0: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会被炸飞。
1: 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
2: 采摘工胡顺良是一边忙碌一边说，我一天最少要摘100斤，自己要偷吃好多。他说，我们这里的杨梅你就放心吃，只用有机肥，吃着很安心。合作社负责人戚迪峰告诉记者，他们一直都坚持凌晨采摘，以保证杨梅。

合作社负责人戚迪峰告诉记者，他们一直都坚持凌晨采摘，以保证杨梅的新鲜度。他说，采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运到生产保鲜车间分拣包装后直接交付给客户，从枝头到餐桌最快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戚迪峰说啊，通过 B2C 的酒商对客的销售模式，不存在中间商的环节，从而就从源头上杜绝了非法添加或者加工处理的可能性。随着进入到生产的旺季了，宁波杨梅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纯粹的品质将

大王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程先生的报警，说呢自己呢被人以假黄金诈骗，被骗了58800元。据了解啊，程先生呢是从事含银废料回收生意的，在3月2号，迄今一名纪姓的老主顾介绍啊，认识了一位卖家，对方说呢自己手上有一批黄金，急需用钱，所以现在是低价出售。基于对纪某的信任以及对方出价的确是低于市场价格，那么程先生啊就和对方约定当晚呢就在大王街见面交易了。在晚上的9点钟左右呢。

知道自己被骗了，立刻就报警求助。接报后，大王派出所立刻展开了案件调查工作。经过全面的取证、分析研判，民警很快就锁定了中介季某的身份和行踪，并且在一水库边将其成功抓获。原来呢，自知行迹败露啊，这个季某担心民警找上门，不敢回家，所以呢，他就驱车四处藏匿，夜间就把车停在水库边，在车里面睡觉。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经过询问呢，季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在2026年初，季某呢经前同事徐某介绍啊，认识了程某，并且先后

0: 8: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0: 也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晒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再见青春》是《悲伤逆流成河》的电影插曲，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任素汐用独特的叙事嗓唱尽了青春的遗憾和释怀。

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之后呢，它会识别这个鱼的大小，那么去调整这个我们的速冻的那个履带的快慢，来从而来实现这个鱼需要冻多久时间。
1: 在岸上环节，小波科技构建起的码头超低温速冻库，加车载超低温冷藏设备，加便携式超低温冷藏箱等完整的冷链体系，实现海鲜从码头到餐桌的全程温度精准管控，品质不变。小波科技负责人蒋小波

草药集中种植，建一座中草药百草园。如今园内170多种中药郁郁葱葱，其中象山本土的草药超过了150种，从车前草到半边莲，从忍冬到艾草，每一株都承载着乡间的记忆。于明德出身中医家庭，早年从农村的赤脚医生起步，后来成为象山

0: 鲜香十足的咖喱小龙虾炒饭完美搞定，
1: 龙虾 QQ 弹弹，非常的香，配上这个咖喱浓郁的味道，再加上饭的焦香，哇，绝了！怎么这么好吃的炒饭，太香了。
2: 借他山之石

0: 100块钱一斤，他们接水化的牙条的十几斤哦，100块有的，这个我很辛苦的啊，比上上菜咱家这市场比。
1: 中心负责人周建安算了一笔账，光是挑熊蚕这一环节，每天就能吸纳20-30位村民务工，一年下来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超过60万元。武夷县桃溪镇小蚕供鱼中心负责人周建安说，
2: 养小蚕啦，挑熊蚕啦，制种啦，都是以当地农民为主体的，每天

0: 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

0: 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千年渔港的历史质感扑面而来。那站在这里可以静静的听，是古城跨越千年的呼吸声。
1: 我在你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期望。
0: 化身瑜伽少年，挑战趣味瑜伽游戏，完成任意挑战就能够解锁古城纪念。

一同乐主题自助晚餐是暖心的上线了，用舌尖美味与互动惊喜承包全家的节日仪式感。我们坚强，相信快乐是心底的阳光。成人自助餐是自助晚餐啊，是每位268元。那么儿童自助晚餐是每位128元。儿童票的话是身高1.2米到1.5米。

海洋奇遇开始吧。中国海洋鱼文化馆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六一惊喜，带大家来邂逅海洋精灵，探秘鱼文化的底蕴。快乐出发，馆内超大全景巨幕还原了蔚蓝深海秘境，足不出馆就能够潜入深海，邂逅奇幻海洋生物，感受大海的壮阔与神奇。儿童购票就可以参与 DIY 贝壳风铃，亲手制作专属的海边纪念品，还能够免费领取梦幻水母专属饲养小盒，把海洋的浪漫带回家。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哦，1米2以下的儿童是需要成人来陪同入馆的。地址呢是在象山县石浦镇渔港南路177号。

的童心筑梦喜迎六一的主题活动，诚邀全县的少年儿童和家长一起到象山万达广场共度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我们来看一下活动安排啊，它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31号下午的1:30到4点，地点是在象山万达广场。

口柏林的唱片店里，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袅袅升起蜜糖般的水烟；听，深夜的纽约街头，

不必远赴异国也能够目睹浪漫的紫色花海，置身绝美的薰衣草王国。同样呢，是以薰衣草而出名的新疆霍城丝毫不逊色于法国普罗旺斯，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其实从五月下旬开始呢，薰衣草就花开了，霍城也变成了一个酣畅淋漓的紫色梦境。薰衣草自山坡

大鱼海棠的梦吧，梦里的你也许会相遇一场奇妙的缘分。湖北恩施地形奇特，风景秀丽，被誉为湖北小西藏。这里是绿色和氧气的王国，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被 CNN 评为中国最美仙境。恩施的水澄澈无比，绝不逊色于仙本那的玻璃海。平山峡谷两侧的崖壁和四周

主题景观小品、休闲驿站和网红打卡节点，串联起亚帆中心、天然沙滩等15处滨海景观，可一站式的满足休憩、补给、观景等多元化的需求。道路还配套智能停车、新能源充电，

全域的 5G 信号覆盖等设施，部分点位还设置智能导览和应急呼叫系统，全方位的提升骑行的便捷和安全。作为杭州亚运会帆船赛事的重要的配套保障道路，亚帆公路不仅为赛事提供了高效的保障通行，还串联起沿线的渔村、沙滩、景区和民宿资源，带动了乡村的旅游、运动、休闲、特色餐饮等业态蓬勃发展。如今这里既是承办专业骑行赛事的优质赛道，也是市民休闲

0: 救援，不仅有保障行车的安全，也能突出对骑行人的主动的守护。听众朋友，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日前圆满落下帷幕，但帆船运动的热度却未消散。5月26号下午，象山县第11届全民运动会帆船体验活动举行，150多名干部职工走进亚帆中心，解锁了这场新奇刺激的海上运动体验项目。请听朱磊、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活动开始，专业帆船教练系统讲解了帆船的基本结构、航行原理与操作规范，并通过视频直观展示了帆船运动的魅力，帮助零基础参与者

0: 距离熟悉船只构造，上手尝试基础操控，点点白帆点缀着碧波，在起伏浪涛中尽情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体验者利比耶说，
1: 我虽然住在海边，但是这次的体验让我感到非常的新奇。在出海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实际操控，但坐在上面一浪一浪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
0: 体验者许谭青山

0: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

北仑区柴桥街道东海明珠公寓东门，一女子下车取快递功夫，车上两岁男童误按下车锁被反锁在车内。治安人员到场后看到小男孩独自被困在车内，并未表现出明显恐慌。治安人员先尝试让孩子自己将车窗玻璃降下来，但是由于孩子年龄太小，听不太懂指令。

们都知道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就是充足的睡眠，那么怎么睡对大脑最好呢？您知道吗？对于大脑最好的时间每天只有4个小时，如果错过就很难补回来了。生活中啊，有很多朋友长期熬夜晚睡，总抱着一个侥幸心理，白天周末补个觉，身体和

只有4个小时的黄金修复期，一旦错过，哪怕你白天睡够10个小时，也是很难逆转的。熬夜后补觉真的是修复不了大脑。绝大多数人都搞错了睡眠修复逻辑，觉得睡眠只要睡够时长就行了，什么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睡眠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真正负责大脑排毒、修复、充电的只有深睡眠。而深睡眠有极强的昼夜节律性，只是集中在夜间固定时段出现，白天睡觉几乎都是浅睡眠。

复的典型表现了。长期如此，大脑衰老的速度就会远超同龄人。大脑的黄金修复期只有4个小时，也就是我们的深度睡眠时长。医学研究表明，人体每晚的深度黄金修复睡眠只有4个小时，通常都是在23点至凌晨3点。这4个小时的深睡眠质量

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长期深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记性变差，学习效率降低，反应迟钝。第三个作用是修复受损神经。日常压力、用脑过度、情绪焦虑，都会让脑神经处于一个紧绷受损状态。

激素分泌，让大脑持续处于一个清醒兴奋状态，导致入睡难浅多梦。所以呀，请您在睡前一小时就放下电子设备，可以听听轻音乐，翻翻纸质书，让大脑慢慢放松，为深度睡眠做好铺垫。第三个技巧。

0: 城深似海，从此终身公务员。
1: 据现有资料推测，早在殷商时期，宫廷中就有了太监，当时呢叫做阉人。周礼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毕竟后宫佳丽三千，可谓是美女如云，虽然天子贵为

扶苏与大将蒙恬，还上演了指鹿为马的好戏，不可一世的狠呢。后汉三国时期，汉灵帝尊称十常侍头目大太监张让为父，扳倒太监集团成了东汉灭亡的关键性因素。而唐朝时，太监的权力呀、

94人，死亡率达到了20%。官方专门阉割的慎刑司与民间阉割高人刀子匠出现了，因为技术精湛，装备精良，死亡率一度只有4%。哎，这个阉割刀在古时候又被称为破伤风之刀。与同时期外国60%的死亡率相比，可谓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

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那英唱的《祝你平安》。那接下去的时间，我们来听到孙悦唱的《祝您平安》。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诞生的。

你有说十年前我对你说祝你平安，这些年你平安吗？周围的世界每天在改变，我们的征程没有变，对吗？当时间无声无息带走一切，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朋友们成的成，败的败，今天又聚在一起，共同祝愿，祝你平安。那孙悦在当年还有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棒的，后来呢孙悦走了舞曲路线，非常的韩国范儿。那个时期的孙悦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

也是成全了成琳这位歌手，也让成琳呢成为内地歌坛一线女歌手。而那英当时还错过了另外一首歌曲，那就是《梦里水乡》。这首歌是由若冰作词、周迪作曲的歌曲。那最开始呢，本来也是王小晶先生为那英找的歌曲，但是，那英当时不太喜欢这样的曲风，她没有唱。结果呢，后来经过江山的演唱，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当中，我们。

0: 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0: 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5: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6: 当 AI 遇上爱。

导致了有关身份认同的恶性竞争。贝尔提醒我们，网络极化的问题根源不在算法或者平台上，而是在我们自己。我们习惯用信息茧房、算法操控来把人们都形容成无力的受害人。实际上，人们自己在使用网络的时候，特别是使用社交网络的时候，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强的。贝尔提到了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戈夫曼的拟剧论。简而言之，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一直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在理想性，所以人们会根据他人的评价，不停地调整自己的角色扮演；而另一张面孔就是我们里的每一点内容，我能完整地理解你吗？贝尔就说，更重要的是，你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这么问，为什么我们呈现的自己是这个版本，而不是另一个版本？实际上，社交媒体就是我们用来调整自我呈现的一个工具。有一个

人进行社会比较的频率会更高。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社交媒体是一面用来反照自己的镜子，就像我们通过照镜子来整理仪表一样，我们会用社交媒体来整理自己给别人的自我呈现。贝尔总结说，我们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更深层原因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荒原，充满着哲学感的一首歌，同样也是荒原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手风琴和打击乐交织在一起，荒原意象着求生的意志，而任素汐的歌声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

0: 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收盘见分晓，
2: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何俊

工上下游还有包括应用端的这种活跃度比较的关注度比较强。你看第一个板块叫培育钻石，培育钻石这个呢，我们在两年前的时候我参加咱们这个电话采访节目里面说过，叫钻石散热，是吧？钻石散热，散热导热啊，这是一个关键市场的关注点，是吧？第二一个关注点就是光刻胶啊，光刻胶相关的生产环节里面的必不可少的产品，对吧？第三一点呢，就是后端的封装测试，都是最近反复活跃的这样一个热点，都是围绕着它来的，对吧？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

0: CPU、中低端的 CPU，还有卫星通信芯片，一系列各种芯片产业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市场规模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所以对市场的这样一个资金追逐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他们还会有反复回来的机会，大家要精心的去研究，而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我认为就可以去抓到一些趋势性的或者交易性的那种机会。好的，主持人。
1: 今天从一些强势品。

问题并不是说在这块儿啊，因为这块儿说实在的，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这种走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那么自从4250之后啊，一直就是这样的，大盘表现得不好，传统行业表现得一般啊，所以说呢，大家其实有一种心理预期的啊，也没指望你强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你只要别太差就行啊。更何况，就哪怕你再往下，那么还有4000，对吧？一时半会儿也下不去啊。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从交易或者说是从整个对于市场的一个研判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现在可能更纠结或者说盘面更复杂的呢。

基本上我们觉得啊，就是如果基本上这几块要是连续的都破了，就是在一两个交易日连续破了十日线啊，主线基本上可能走完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种神经刀的这种走势吧，它你要说主线还在不在，它肯定是啊，但是并不是说很有利于市场呢持续性的发展。包括你像本周对吧，今天看上去很热闹又如何，这个涨跌家数各半啊，前两天也就三分之一对吧，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也很一般。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整个市场的操作难度是很大的，那么投资者不能掉以轻心啊。另外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关注科技一下。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听听他们对大家问题的回答。先来问问赵宇哈，这位朋友问到的是600487，亨通光电成本是77.6块，仓位是半仓，后期还能不能拿着？这个什么位置就必须得止损了？
1: 嗯，好的，主持人。嗯，亨通光电呢还是很勇敢。

0: 睡着了。嗯
1: 嗯，这位帮这位问的是00417河百集团，成本10.4元，这个也是清仓，后市该如何操作？赵宇。
2: 嗯，好的，主持人。明显是前期自爆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也不设止损，对吧？一路就下来了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短线呢能不能够先止跌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止跌了的话呢，就会奔50日线反弹，所以说呢，这位投资者可以先等一等，因为毕竟这几天一下30%没了，对吧？你这个位置再去割肉或者补仓都不是很明智啊。先等企稳啊，就是说最起码明天不要创低点新低了，并且。

0: 上午在低位卖了一半，还能再买回来吗？
1: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去买回来。现在走势上是量价关系来看，它叫量价背驰啊，价格在上涨，量能在萎缩。第二呢，从所处的板块，科技板块来看，也是相对比较热的，而且呢，现在是轮番上涨之后，个股的成交量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超热成交。

0: 有色金属、医药生物、日常消费零售、医疗设备与服务和钢铁。
1: 好，目光转向期货市场，国内商品期市今天收盘是涨跌参半，化工品涨幅居前。航运期货呢是全部上涨，油脂油料多数上涨。黑色系呢是涨跌参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你好，连峰。
2: 你好，主持人。
1: 来点评一下期货市场的动态。
2: 好的，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应该。

0: 峰再会。
1: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所以低波动产品的价值就是来自于它是一个投资者从这种传统的存款和理财里面慢慢的去尝试拓展投资范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今年一季度亏损的固收加产品说明它没有参与今年最热的一些赛道的博弈，比如光模块存储，所以呢业绩表现的可能不太好。大家不要光以业绩高和低来判断

0: 集接口啊、矩阵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

0: 自己愿意家里哪儿坏了修修哪儿或者怎么着的。
1: 对，
0: 所以啊，缺什么，
1: 嗯，
0: 缺什么件儿，只要你上那些网站，
1: 对，
0: 你想买啥，你只要搜都有，
1: 都有。
0: 就是那回我是想给我家的那个电视机的架子，
1: 嗯，
0: 我说买四个那个轮子，我给它拧上，
1: 嗯，
0: 然后让这个架子能够
1: 推着走
0: 拉动，
1: 嗯，
0: 上网一搜。有，
1: 对，
0: 就让自己拧上就行了，好用不好用，就你可以这个不好用，你再换一种，换一种，换一种，
1: 对对
0: 对，什么都，
1: 所以我经常就感叹，我说我。

0: 方面，当前国际原油受地缘冲突、供需调整、全球货币政策影响，叠加技术面调整，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另一方面，原油基金主要投资海外期货，本身存在展期的亏损，双向波动的天然风险，叠加 QD 额度紧缺，产品频繁出现高溢价，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偏离真实的净值，投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1: 在此背景下，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与资本市场间的联动值得关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

0: 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30度，22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

目前象山拥有九山列岛、余山列岛、花澳岛、三大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地，承载着全球80%以上的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全域以记录物种近5000种，城市建设中同步推进生态扩容，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79平方米。万象山海的生态本底与推窗建绿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交相辉映。 通讯员陈华伟、楚鹏飞报道。记者从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了解到，浙江首批骑行游

0: 针对渔民权利保障、安全生产防护、生态惠民、便民服务等民生重点工作，工作室传承柔性履职、用心解忧的优良作风，累计办理便民服务事项870项，培训适任渔业船员1132人次，完成渔船检验321艘，累计处置各类预警信息3.7万条，抽查渔船值班瞭望情况9.8万艘次，提醒纠正疲劳驾驶等不安全行为8000。
1: 我们会对辖区所有的这些龙虾店进行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检查，同时呢，对以上存在问题的一些当
0: 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规范小龙虾经营市场秩序，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畅通消费投诉渠道，为消费者营造安心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400余亩，小麦收割与早稻种植环环相扣，收完一块田，拖拉机就立刻跟进旋耕平整，同步进行育秧插秧，确保七月中下旬早稻能顺利抽穗，实现麦稻无缝轮作，不让一分地闲置。
1: 今年小麦是5月5号开始收割的，我们下面要跟着播种早稻，争取今年的收成。
0: 为了确保夏粮尽快归仓，减少损失，乐清市大力推广湿粮不落地的全链条服务。记者跟随运粮车来到乐清市结野正和农事服务中心，这里的

0: 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坐上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传送来了。在白天可以漫步一下滨海栈道，吹着温柔的海风，打卡绝美的值得小众海岛文艺的小垦丁镇海角，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火山岛，还有电影左耳的取景地东山岛。去云水瑶古镇做一场大鱼海棠的梦吧，梦里的你也许会相遇一场奇妙的缘分。湖北恩施。

地形奇特，风景秀丽，被誉为湖北小西藏。这里是绿色和氧气的王国，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被 CNN 评为中国最美仙境。恩施的水澄澈无比，绝不逊色于仙本那的玻璃海。屏山峡谷两侧的崖壁和四周苍翠的树木更是增添了一丝霸气。泸沽湖，一个可以让你做梦的地方。推开窗，观望着远方，清晨的湖面开始缓缓地升起。乘坐着猪槽船，听着远方姑娘的山歌，安静地在湖面上飘着，静静地发着呆，享受着当下的宁静和安逸。很多人都

类似于这种多层的这种筒子楼非常多，它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每一个年代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式建筑的这个元素符号去进行融合，打造了一个古今融合的这么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商业的这一块呢，一个是酒店，那包括我们在这个街区的最核心的位置，我们也是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吴宅的北院，那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特色的沉浸式的这个参绣，他把中国传统的这个四大名著《红楼梦》的这个主题引入到这个参绣当中来，既要尊重在地文化，又要考虑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用，还要让它符合当下的这个年轻人的喜好。所以我们最初的时候在整体定位上叫潮流文艺的灵感生活街区，其实它是一个很时尚、很摩登、很文艺、很现代的词。

0: 身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欢迎关注本县。

0: 奇奇怪怪知识局豆豆打卡上班。
1: 嗨嗨，
0: 哎呀，每天让自己如此努力的打卡上班，动力动力动力，我需要动力。攒更多的钱，出去走走看看。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打卡。

0: 听说个人经营的民宿也会吓人看彩蝶。哎呀，出门玩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的啊，不能因为住的酒店坏了自己出行的心情。
1: 哼，
0: 现在这个做小动作的手段多呀，那古时候呢？古时候是不是就安全多了？那时候的酒店应该没有现在这么多吧？古代去外面住酒店安全吗？
1: 嗯，
0: 让我们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一起传回古代。

0: 就劝老板说，
1: 对方不是一般人，又有准备，还是不要搞特。老板一开始还不听呢，
0: 于是他就把老板灌醉绑起来，这才救了汉武帝一命。
1: 汉武帝第二天回宫，赏赐了老夫妇合开的旅馆住下，还就是夫妻酒店。虽然呢，这个卖粥的商人啊，穿得破破烂烂的，但是老江湖一看就知道，哟，这个人身上带着不少钱。卖粥佬住在楼下，很巧的是，他在楼上还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一个卖灯草的商人。卖猪的商人到了晚上睡不着，又想找老

0: 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

实现全面建设时代意义，结合象山实际，做好外事工作，在经贸、教育、文旅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紧盯经贸形势变化，全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自觉把

行动，强化政策支持和项目支撑，大力提升临港装备、清洁能源、功能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能级，加快汽配模具、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支持空天深海未来产业场景开放前瞻布局，要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 进一步健全常态高效微企服务机制，营造实业致富的良好环境，让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记者许波报道。5月26号是政协副主席陈仲

要加强与高校院所的联动，精准引进专业人才，培育本土人才，夯实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的人才根基。 要持续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统筹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做实做细要素保障与跟踪服务，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今天上。

0: 结束了六个月的海上作业，满载666吨冻鱿鱼靠泊石浦港供销码头，象山口岸迎来了今年首艘进口远洋渔船。下面请听记者李真真、周春梅发来的报道。当天下午，永发一号轮顺利靠泊。
1: 据宁波永发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孟南介绍，在完成鱿鱼卸货转运后，将销往全国以及周边国家。
2: 今年我们永发总共5条船嘛，平均产量差不多在300吨左右，不定时。

严峻考验。为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2025年12月10号，三门口大桥坦塘制超点正式启用，实行24小时常态化制超管控，并同步发放至重载车辆司机的公开信，强化源头普法宣传，引导货运企业与司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制超点运行6个月来，已经累计查处5路通行秩序向好。下一步，象山交通执法队将持续深化制超的专项行动，常态化严打超限运输违法行为，不断优化执法的服务模式，以刚性执法守护道路安全，以温情服务护航行业发展，全力保障海岛群众出行安全与区域交通环境持续向好，为平安象山建设

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

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

0: 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

0: 应收尽收。
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

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

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在

0: 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油，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

0: 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0: 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发现温暖。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2: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打破社交媒体棱镜》这本书。作为一个严谨的计算社会科学团体，贝尔没有用原先那一批被研究者进行线下跟踪，

现的一个工具。有一个神经科学团队就发现，人们在浏览某个网站的高赞内容时，大脑里被激活的神经区域和奖赏处理、社会认知、模仿和注意力有关。还有心理学家开展过对脸书用户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将自己和社交距离较远、地位更高的人进行比较，而且在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频率会更高。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

异味感。比如有一个老喷子埃德，60岁的失业人士，他现在住在一个内陆地区的小镇里，远离他出生和长大的城市。他在80年代还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但几年前他的妻子得了重病，有些人甚至专门去找第三方查件来识别有谁取消关注了自己，以便攻击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极端言论的意义不是说服他人，而是源于捍卫自己阵营的使命感和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

让我们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一起传回古代。大家伙都知道哈，在《水浒传》里面，想要作死那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住店。你可能就会遇到汉帝忽略朱贵的南山酒店，杀人越货，收肉切成肉片，肥肉做成灯油，催命判官李立的揭阳陵酒店，

0: 这屠夫啊，霸占钱财就不用说了，还把尸体的衣服给扒下来卖掉。哎呀，肉呢就卖到菜市场上。
1: 哎呀，
0: 《夷坚志》当中记载，鄙徒寻常多杀行旅，四客熟睡，则同缸以毛振其腹，死则推泄血中，吞掠衣装，续枯肉为腐，受于虚弱。哎呀，直到清朝，这种记载也一直有很多。

计划本小说里面，如果举个例子的话，这例子得好几经呢。这一类故事啊，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看得出来普通人民倒是真的很怕遇到黑店的。哎，不过嘛，看故事咱也就图一个乐，真要看还得看真实案件。上面说的事件啊，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过真实性怎么样就不知道了。那下面这些

旅店是要原价赔偿的哟。那这种情况之下，连谋财都挺困难的，更别说还命了。总结一下子，随着经济发展，各类人群流动开始变得频繁，各种旅店也跟着发展起来了。在监管不完善的时候，甚至出现了黑店谋财害命的极端例子，这种事情非常贴近生活，传播力不是一般的强。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荒原》，充满着哲学感的一首歌，同样也是《荒原》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手风琴和打击乐交织在一起，《荒原》意象着求生的意志，而任素汐的歌声则是苍凉又显得那么有力量。《荒原》。

是《亲爱的小孩》的插曲，极简的编曲保留着呼吸声，而呢喃的语气则是给人陪伴感，温柔又安心的一首歌。在莫怕莫怕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付收款到账，一百，
1: 支付收款到账，
0: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他不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我们。

0: 交流与竞赛中心副主任沈红。
1: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国际赛事来搭建一个宁波休闲产业的一个发展平台，投资商、客商来了解我们宁波的休闲船艇产业发展的一个市场的优势。因为宁波不管从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能力，我们是119家单项冠军制造业企业，不管是从我们这个亚帆的这个条件，还有我们这个区域人的这个经济收入，

为精神更续传承的生动写照。孙成芳是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的一线标杆，1981年参加工作，深耕渔政一线43载，淬炼铸就了忠诚为民、务实担当、精进专业、清正廉洁的宝贵精神。2021年获评全国最美公务员，同年最美公务员工作室成立。5年来，工作室始终秉持传承最美精神、赋能渔业发展、服务渔民群众核心宗旨，创新构建、传承引领、体系创新、实践赋能三维育人培育体系，全力打通干部职工成长

0: 乡村发展。
1: 近日，磐安县杨梅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培训班在方前镇芦田村开课，专家把实用的种植技术送到了村民家门口，吸引了不少杨梅种植户前来取经。来听磐安台的报道。
2: 培训现场，来自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专家，结合磐安县气候条件。

转。刚运来的湿小麦经过自动称重、抽样测水后，被送入一排排高大的烘干机中，从进粮、烘干到出粮，全程自动化控制。根据小麦含水量不同，经过10至20个小时的烘干，小麦水分降到13%以下，达到储存的安全标准后，直接入库储存或销售。据乐清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突破2万亩，小麦平均单产有望实现

北京时间21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论之后感觉更好了。也就是说，那些批评并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看法，而是为了获得更多自己人的认同。贝尔说，在回音室之外，我们和他们的对立更突出了。走出回音室并没有为不同的思想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而是导致了有关身份认同的恶性竞争。贝尔提醒我们，网络极化的问题根源不在算法或者平台上，而是在我们自己。我们习惯用信息茧房、算法操控来把人们都形容成无力的受害人，实际上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社交媒体是一面用来反照自己的镜子。就像我们通过照镜子来整理仪表一样，我们会用社交媒体来整理自己给别人的自我呈现。贝尔总结说，我们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更深层原因是，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做一些太符合人性的事情，呈现不同的身份认同，观察其他人的反应，并更新我们的自我。

困难的始作俑者，特别是最后为妻子所花的高昂医疗费用。而特朗普是他的救星，他甚至每周都会给特朗普写亲笔信，希望特朗普可以改善他所居住的小镇。他向研究者反复强调自己有几千粉丝，里面还有保守派名人大 V。 但实际上，研究人员发现他其实只

0: 享健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2到30度。

九十年代从社会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经济的建设发展呢到了一定的程度，而那个时候又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复杂和浮躁，所以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九十年代内地歌坛作曲啊演唱啊编曲啊等等方面可能跟现在相比的话显得有一点点的土哈，但是呢我还是更加喜欢那个

没有遇到浪子高峰，所以呢，也许他很难体会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却不是幸福这样的歌词的含义。而当时的北漂陈琳在创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演绎这样的一首乐队感很强的歌曲，当时一炮而红，也就成为了这个陈琳的代表作。那有人说，那英错过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在另一方面也是成全了陈琳这位歌手，也让陈琳呢成为内地歌坛一线女歌手。而那英当时还错过了另外一首歌曲，那就是《梦里水乡》。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东到东。

0: 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

0: 老多了。
1: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0: 啊，
1: 当然还有这样的。
2: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3: 啊，真的不要钱？
1: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3: 好
4: 防范网。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0: 忘了，那个马站哪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

当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多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

0: 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啊，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

那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她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腔骨。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腔骨。这个腔骨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

有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

听到这个声音呢，他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他着急呀，要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他这个机会啊，他们认为啊

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他知道喜儿还在等着他，这是喜儿对他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

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一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得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

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

近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打。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

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他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捷达村怎么

已经下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但曾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马奶奶觉得这但曾桑吉啊，怎么

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喜儿在淡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淡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

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

重要论述精神。沈氏政协委员来向集体视察重点工程。录音报道，海陆空全域联动象山全民运动会开幕。录音报道，666吨冻鱿鱼进港，象山口岸迎来今年首艘远洋渔船。我县从严查处百吨王重载车辆。下面请听这次象山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5月27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包朝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习近平。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思想之弦要再绷紧，紧盯工矿危化、消防、涉海涉渔、文体旅游等重点领域，将安全红线牢牢刻在心上，抓在手中。 排查整治要再细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以常态化、长。

精准引进专业人才，培育本土人才，夯实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的人才根基。要持续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统筹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做实做细要素保障与跟踪服务，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今天上午，象山县第11届全民运动会暨象山县第9届老年人运动会在亚帆中心开幕。本届盛会跳出传统赛场的局限，依托象山

0: 接到这一情况后，象山海关第一时间对接船舶代理公司，全面评估检疫风险，针对性制定锚地检疫方案，第一时间完成锚地检疫。象山海关副关长薛新春说：“
1: 我们开辟绿色通道，综合应用提前申报加穿边直梯的模式，确保远洋渔货在口岸通关零延失。同时呢，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和实地监管，对码头卡口实时监控，实现货物放行后24小时随。”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到时候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0: 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

0: 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0: 高，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听，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

0: 聚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0: 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

0: 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沿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

0: 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

0: 品。
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3: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

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

0: 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0: 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

0: 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有小阵雨，气温23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

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自觉把浙江工作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一体。

省政协昨天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推进幸福养老体系构建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优化

0: 条例，聚焦低空飞行飞得起管得住等问题，明确低空飞行。
1: 浙江历史治水名人发布会活动中，专家学者围绕潘继训治水思想溯源、治河实践、首创的束水攻沙理论等内容开展学术研讨，深度梳理其治水成就与新时代价值。

0: 首创的束水攻沙理论等内容开展学术研讨，深度梳理其治水成就与新时代价值。会上正式公布首批12位浙江历史治水名人，涵盖大禹、苏轼、潘继训等历代先贤。
1: 本月，舟山海事局常态化启用 AR 智能眼镜，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大幅压缩船舶查验时长，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 港口国监督检查是主权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对进入本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在舟山市华芬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质检员钟卓仪佩戴 AR 眼

0: 厂才能开展港口国监督远程复查，有时要花费一天时间。有了 AR 眼镜，单次复查时间大幅缩短，
1: 达到复查的要求。通过介绍跟他们对接，然后他们直接可以做，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对船东方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我们码头企业的话也是带来了很大便利，对于码头的使用率能大大提高。
0: 舟山是全球重要的修造船基地，也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核心区，辖区国际航行船舶往来频繁。受限于恶劣天气，

0: 局船舶监督处执法人员应卫胜说， AR 眼镜还会自动记录检查全过程的视频与数据，形成可追溯的电子档案。
1: 现在的检查高度依赖于检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对于复杂的问题新进的检查人员难以判断，有了 AR 眼镜的帮助，对于复杂问题的结论可以由眼镜辅助判别，结束执法后可以由资深检查员通过回溯执法视频帮助判别，进一步提升了执法的质量。
0: 下一步舟山海事部门将拓展 AR 眼镜。

0: 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谈判

辖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表示，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会遭到制裁。阿曼驻美大使当天回应。

0: 达到约70%。
1: 哈马斯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的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的条款。
0: 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当地时间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

0: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地时间28号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到美国。根据刚果金。

无声的思政课。这篇致谢火了，火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其中透出的朴素善意。当下兰大实行预约入校制度，然而面对谋生艰难的拾荒老人，兰大保安选择温柔的默许，不是刻意的阻拦，遇到大件废品还会主动的抬杆放行。这份默许不是管理的疏漏，而是守住了规则的